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20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日本政府已与柬埔寨政府达成协议，将通过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

0: 支援机制向柬埔寨提供通信器材等，这是日方首次对柬埔寨试用这一机制。7月19日，日本驻柬埔寨大使、直野笃志、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希哈等出席了在柬国防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并签署了协议文件。 日本的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机制旨在向同道国家的军队提供防卫装备品等。本次日本计划向柬埔寨军队提供通信器材和警备艇等，价值5亿日元。日本政府先前曾通过该机制向菲律宾提供海岸监视雷达。今年3月与泰国就提供救灾救难设备达成协议。 而对柬埔寨试用这一机制尚属首次。柬埔寨计划建立一所军事通信学校，今后还将与日本陆上自卫队开展合作。签字仪式结束后，职业大使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他说：“我们认为，利用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机制，向柬埔寨提供防卫装备品，使两国的安全合作迈上了新的台阶。”
1: 今后将就具体的合作方式与柬方进行探讨。根据乌克兰空军7月19日发布的消息，俄军18日晚上至19日早晨动用40多枚导弹和120多架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袭击。 乌克兰空军称，俄军的袭击造成乌方人员伤亡，在首都基辅、住宅等遭到破坏，有一人丧生，15人受伤。在东部的哈尔科夫州，有4人丧生，19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俄军此轮袭击的主要目标是基辅和基辅州，这是俄方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之一。 他呼吁各国加紧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反导导弹。另一方面，乌军18日发布消息称，对紧靠俄首都莫斯科的一个州的物流设施等目标进行了袭击。俄方称，乌方此轮袭击造成8人丧生。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19日在莫斯科与北朝鲜外务相崔善基举行了会谈。
0: 俄外长拉夫罗夫负责外交政策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也参加了会谈。会谈中，普京对北朝鲜派军参加在俄西部遭受乌军跨境袭击的库尔斯克州的作战行动表示感谢。他说：“我要感谢贵方为解放库尔斯克州而做出的派遣士兵的决策。” 鉴于27日是北朝鲜将其定位为战胜美国的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署73周年纪念日，普京表示：“我们将庆祝这个重要而值得纪念的日子。”崔善基对此回应称：“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俄罗斯为消除乌克兰危机的根本原因所做的一切努力。”据观察。
1: 本次会谈除了确认俄罗斯与北朝鲜的安全合作外，还就确认为陷入僵局的乌克兰局势交换了意见。台湾执政党民进党7月19日在台北举行全代会，兼任民进党主席的台湾总统赖清德用台语发表讲话，呼吁民众团结一致，支持民进党的县市长候选人。 赖清德强调，台湾经济保持高度增长，现在正着力推进育儿政策并积极援助老年人等。在此之上，他说绝对不让民主台湾走回头路，变成中国台湾。在中国大陆加强施压的背景下，表明了捍卫民主主义和自由的立场。 今年11月，台湾将举行4年一度的统一地方选举。面向这一选举，赖清德说：“我要诚恳拜托全国乡亲好朋友，全力支持民进党所有候选人，共同打造民主、和平、繁荣的台湾。”此次统一地方选举将选出台湾22个县市长，也被视为2028年台湾总统选举的前哨战。民进党。

0: 选举成败备受关注。目前仅拥有五席的民进党希望通过统一地方选举赢得尽可能多的席位，从而为总统选举积蓄力量。
1: 日本宇航员油井圭美也在家乡长野县的一个演讲会上畅谈了自己第二次长期驻留国际空间站的感想。这一演讲会在长野县上田市举行，是为了纪念配备有天象仪的综合设施开业40周年而举办的，会场汇聚了来自县内外的约450名听众。油井从去年到今年完成了第二次在国际空间站的长期驻留。在演讲会上，他通过当时拍摄的影像介绍了自己所执行的重要任务，其中包括利用机械臂捕捉日本新型太空运输船。油井介绍说，父母是种植生菜的农民，自己小时候就会主动帮助他们干农活。在这一过程中，自己逐步认识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并将团队合作的精神贯彻到了宇航工作当中。在与听众互动的环节当中，油井回答听众提问，谈到了第二次长期驻留国际空间站的感想。他表示，比起第一次长期驻留，我的身体更加适应太空环境，日常生活更加舒适。老实说，当时真不想返回地球。
0: 美加墨世界杯决赛7月19日在美国的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西班牙队以1-0战胜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第二次夺冠。上半场，西班牙队占据控球优势，并凭借19岁的亚马尔和中场罗德里等球员的出色发挥威胁对方球门。但阿根廷队凭借顽强的防守稳固了局面，上半场以0-0结束。下半场，西班牙继续掌控比赛节奏，补时赛阶段，阿根廷球员费尔南德斯累计2张黄牌被罚下场，西班牙队获得人数优势，但未能攻破对方球门，比赛进入加时赛。在加时赛下半场的第一分钟，西班牙右路传中发起进攻。威廉姆斯头球摆渡，托雷斯顺势推射破门。西班牙凭借两名替补登场球员的出色发挥打破僵局，领先一球。西班牙队最终以1-0赢得比赛，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第二次夺冠。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1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对方你在哪儿，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便利店。
1: 越南留学生欣欣和中国摄影师米娅正在北海道旅行，两人今天来到了札幌的人气景点钟楼，在那里等候晚一点来的海斗。因为外面很冷，所以两人就进到了钟楼里。这时欣欣接到了海斗打来的电话。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1课的会话。
2: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今どこにいるの？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2: え、中？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カイト、こっちこっち。
4: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0: 啊，海斗，
1: こっちこっち，
0: 这里这里。
2: 海斗跑过来道歉说：“
3: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0: 对不起，我来晚了。
2: 还好，海斗和星星他们算是顺利的见了面。
0: 这里的钟楼建于1878年，是一栋木结构的双层白色建筑，红色的屋顶上有钟塔。好，我们再来听一遍今天的绘画。
4: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今どこにいるの？
5: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4: え、中？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5: わかりました。あ、カイト、こっちこっち。
3: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2: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在钟楼里。
5: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对方你在哪儿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6: 時計台
0: 是钟楼，
6: 中
0: 是里面。
6: 時計台の中
0: 就是钟楼里，后面的
6: に
0: 是表示处所的助词。
6: います。
0: 是动词在
6: いる
0: 的 mas 型。
2: 本课要点，
0: 表示某人的存在或说明某人在哪里，用动词
6: います。
2: 我们以前学过あります，它和います有什么区别呢？
6: います
0: 表示人等有生命的物体的存在，而
6: あります
0: 则表示没有生命的物体的存在。
2: 哦，明白了。
0: 要告诉别人你在哪里，先说出你所在的处所的名称，然后加上助词に，接着再说
6: います。
0: 如果要更准确地表达你的方位，可以利用地标建筑等说出你和它的位置关系，就像今天的重点语句这样，在钟楼里。
6: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0: 要按照这样的语序，地标の位置にいます。
2: 重点语句里的地标是钟楼 時計台，位置是里面 中， 对吧？
0: 对。
2: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6: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2: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有两个人约好了要见面，其中一个人正在打电话告诉对方他在什么地方。
7: 今どこにいますか？改札の前にいま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7: 今どこにいますか？
2: 你现在在哪儿？
6: 今
0: 是现在的意思，询问对方在什么地方可以这样问。
6: どこにいますか？どこ
0: 是疑问词，意思是哪里哪儿。
7: 改札の前にいます。
2: 在检票闸口前面。
6: 改札
0: 是检票闸口。
6: 前
0: 是前面的意思。改札の前是检票闸口前面。に是表示处所的助词。
2: 好，请您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的说一下。
6: 今どこにいますか？改札の前にいます。
2: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说说你在哪里。假设你现在在便利店里，便利店是
6: コンビニ。コンビニ
0: 里面我们刚刚学过是
6: 中。
0: 好，请回答。
5: コンビニの中にいます。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问询处旁边，问询处就是把英语的 information center 简化了之后变成了
6: information。information。
0: 旁边是
6: 横。横。
0: 好，请回答。
5: 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の横。

0: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1: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在电话里对海斗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わかりました。
3: わかりました。
1: 意思是好，用来告诉对方你理解了他所说的话。
0: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3: わかりました。
1: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
4: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今どこにいるの？
2: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4: え、中？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2: わかりました。あ、カイト、こっちこっち。
5: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6: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0: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便利店。
1: 哎，李一伦，你平时去不去便利店呢？
0: 啊，经常去啊，我常常在便利店买饮料什么的。
1: 嗯。
0: 有时候也会把它作为跟别人碰头的地点。
1: 哦，是吗？
0: 嗯，
1: 的确啊，便利店随处可见，很好找哈。很多便利店呢都是24小时营业，全年无休，既有盒饭、饭团、三明治等鲜食商品，糖果、口香糖、巧克力等小零食，也有茶水、果汁、酒类等饮品，杂志、文具、日用品也一应俱全。另外呢，还出售洗发液、洗衣液、手机、充电器、内衣等等。
0: 啊，真是无所不有啊。
1: 嗯，在便利店还可以使用 ATM 机取款，也可以在这里领取你在网上订购的门票等。如果来日本的话呢，您可以充分的利用便利店。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0: 下期节目，欣欣他们要去参观札幌的冰雪节。
1: 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